0: 其实个经济效益就最大，咁所以咧，我哋都推紧几条低空嘅跨境嘅航线，咁就希望今年之内咧可以成功试飞。咁咧主要咧就系希望系譬如广州南沙飞嚟香港啦，即系深圳啦，同埋珠海啦咁样。咁如果我哋飞得起嘅话咧，做到呢个试飞嘅话咧，其实都唔系净系我哋大湾区同埋我哋国家嘅首航，咁亦都系咧即系全世界跨境低空即系货运嘅开端。咁所以咧我哋都可以起一个好好嘅示范作用嘅。咁最近咧好多内地嘅省市咧就嚟香港同我哋倾合作咧，想睇下香港嘅模式点样做。咁证明咧，其实我哋而家咧都系行紧一个即系。好正確嘅全速起跑嘅道路啦，咁所以發展得幾好噶，唔錯噶。
1: 咁我真係估唔到咧，原來咧兩年之間咧，其實已經進步咗咁多啦喎。
2: 係啊，冇錯啦，頭先講緊咧兩年之間嘅進步都見到嘅。教授，我想再請教下你咧，其實嗱喺呢個舊年講嗰32個沙盒嗰度嚟講咧，其實個成效係點啊？你覺得？
3: 即话明系沙盒啦，要试下，因为其实嘅一个我哋都系尝试紧咧嘅条件系咪适合咧？唔系单止系科技上同埋呢个法律上啊，呢啲我哋都要都要考虑到噶啦。咁尤其是香港咧，作为一个比较先进嘅城市啊，咁我好多时就唔系净系低空经济啦。咁我成日都讲话如果你搞任何一啲所谓智慧城市嘅项目。如果你可以喺香港落地嘅时候咧，就好似即系吸咗个信心嘅保证咁样，你到边度都得。
1: 即系 QMark 认证
3: 啊！系啊系啊，咁其实我哋喺其他嘅应用入边啊，即系唔系低空经济，其他嘅AI 嘅应用啊，或者系无人车嘅应用入边咧，系有咁嘅案例嘅吓。咁譬如话喺机场入边有啲无人车，有啲项目系做咗之后咧。咁跟住呢，咁佢就跟住即係特首嗰个招商团出去其他嘅地方，中东嘅地方，咁中东机场就好鍾意喎，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好好嘅案例。你諗下，我哋个机场系咁複雜嘅，即係咁繁，即係咁密嘅，咁繁嘅咁样，所以如果能够喺我哋嗰个情况之下都做到呢，咁就度度都得㗎啦。咁同样地，我依家讲緊我哋嘅低空经济，你睇我哋几多高楼大厦，头先 EQ 都讲过啦吓，就有时我哋高楼大厦，甚至乎头先亦都提到有关内地过嚟取经啦咁样。其实内地咧，佢就我哋成日都讲地大物博啦，其实个空旷嘅地方比较多嘅，所以要飞起嘅时候，可能佢即系个条件同我哋系非常之唔一样。咁好简单，譬如话高楼大厦，即系如果我哋有啲气流咁样，其实嗰啲高楼大厦系会影响到噶嘛，系。咁呢啲我哋即係嗰個沙盒就係要去試呢啲咁嘅嘢啦。
1: 咁EQ 其實呢都知道呢，頭先阿仔都有講啦，即係首批32個嘅監管沙盒項目呢已經展開測試啦。咁當中大家關注住第二階段呢，其中嘅重點呢就係城市無人機嗰個交通管理系統嘅測試，預計其實成個進展會係點樣呢？
0: 今次反應非常之好，咁政府就係即係邀請企業邊個想參與香港呢一個系統嘅建設啊，咁因為話明呢個係沙盒嚟嘅啫，即係唔係招標啊，咁就大家想試睇邊個得咁。咁因為咧就唔同嘅省市咧都有自己嘅系統做咗嘅，咁今次咧就好，應該有成之28-29間公司去參與，咁就揀咗十幾間出嚟，咁而家咧就會應該好似15間啦，咁而家咧就會參與去做呢一個嘅試驗啦，咁就可能會係分區會去試，即係嗱呢一區咧我就俾你去試客管，就用你個平台去管，咁另一區咧就用另一個平台，咁睇下邊一區或者邊一個平台或者邊一個系統咧係最適合香港。咁就我哋都讲咗俾嗰啲沙盒参与嗰啲机构听嘅，即係你哋参与咗沙盒就唔代表你第时容易啲中标啲㗎。始终呢，如果我哋香港最后要做一个我哋自己个系统嘅话呢，我哋攞晒呢啲咁嘅经验呢，我哋就可以即係提出我哋最认为最适合香港嘅要求，咁跟住我哋就会去到时招标咁。咁我哋好希望即係香港嗰个低空经济发展行稳致远啦，咁就大家都睇住香港点样做。咁我哋都希望呢，即係香港嘅经验同埋香港嘅方法呢，係可以带领到即係我哋香港嘅低空经济企业同埋内地嘅低空经济企业一起出海嘅。咁所以我哋要做得好好，稳稳阵阵。咁所以我哋要做咁 多嘅試驗咯，第一次嘅就係15間公司一齊試，所以我都期望即係即係下年可能會有好啲嘅即係結果可以話俾大家聽咯。
2: 嗱，我哋見到咧，其實咁樣試都係好事嚟嘅，因為始終都係一個新嘅事物啦，對香港嚟講。咁教授，我想問翻嗱，我哋未來咧都會從呢個方向去諗嘅，為香港建立一個自動化、數字化嘅一個低空經濟監管平台啦。咁如果從你嘅睇法嚟講，我哋有啲咩條件需要係即係具備好咧？
1: 因為發展其實好緊要，但係監管就更加緊要。
3: 安全啦，即係從個安全出發啦，係啦。咁即係唔載人好，唔載人都載人就仲更加要啦。就算唔載人都好，突然之間個飛機跌咗落嚟，咁都會造成損害噶嘛。咁究竟個責任誰在咧？咁啲，所以我哋香港喺嗰、那個即係國際法律方面又做得好好啦。咁我覺得我哋嘅經驗係可以去套用到喺呢一度啦嚇。咁都係我哋唔應該淨係諗住話本地去做呢件事情，希望我哋嘅經驗做好之後咧，就可以同埋即係內地一齊啊，就出海。咁啊，呢個我覺得係我哋應該長遠嘅目標啦嚇。
1: 嗯，教授你自己睇翻咧，而家我哋講緊15規劃咧，就係國家方面咧重點嘅一個即係規劃啦。咁香港其實都有個5年規劃咧，要融合翻國家嘅發展，喺呢方面其實有啲乜嘢可以補足到咧？
3: 我依家就頭先講過，因為我哋香港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比較繁華嘅一啲嘅地方，就高樓大廈密集啦。咁其實本身嘅條件係非常之複雜嘅，即係我哋喺五年規劃入面，希望我哋真係好盡快咧可以做到我哋一個低空經濟嘅樞紐啊咁樣啊。咁咧就咁就可以咧就做到一啲即係國際嘅商務嘅嘢。咁呢個係一個啦嚇。咁但係做嘅時候咧，因為係個樞紐咧，所以我哋唔應該淨係考慮話即係香港自己本身啦。譬如話我哋可以一步一步咁，因為五年啊嘛，第一步我哋可以響譬如話同大灣區同深圳啊、河套啊、深圳，因為大灣區啊，跟住全國啊咁樣，大家有啲合作，跟住咧就一齊去出海咁樣啦。
1: 咁EQ 呢15規劃喺5年嗰規劃當中，其實呢方面嗰個發展嗰個重點部署。
0: 哇！呢、這個呢就我啱啱呢就喺上個月月尾呢就4月30號呢就搵咗我哋啲會員嚟啦，就開咗一個會員大會。咁呢就係傾即係香港即係喺國家15規劃底下，我哋自己嘅5年規劃呢就應該點樣做。咁亦都問咗我哋啲會員呢就係俾啲建議書我哋嘅。咁呢就我台面呢而家有搭咁厚嘅建議書。
1: 咁
0: 我哋。咁嗰日我哋開咗兩個幾鐘頭，咁大家都好踴躍，俾好多意見。咁就但大家講得好細嘅其實。咁但我哋知道咧，其實無論即係國家十五規劃啦，或者我哋睇每個省市啦，而家由每個市去到每個縣，去到每個鎮，甚至每條街啊，而家都做5年規劃啊。咁咧，我哋香港嘅5年規劃咧，其實都可以參考即係內地嘅一啲嘅即係做法啦。咁其實咧，5年規劃我睇咧就比較層次高啲嘅，即係宏觀啲嘅，指導性多啲，但係都有啲 KPI 啦咁。咁所以我哋而家即係綜合緊我哋啲會員嘅意見。咁嚟緊咧，我哋都政府已經約咗我哋。大灣區低空經濟聯盟咧就有個會議咧，會去討論。咁跟住咧，我哋會交建議書。咁我亦都會公開向大家講嘅。咁而家仲喺度整理緊，我就喺度唔講嘅，因為可能講好耐。
3: 不過我都想提一下我哋即係我哋講嘅低空經濟。其實個經濟嗰個詞咧，我哋都要著眼嘅。因為我哋應該將呢件事情就分幾開幾個層次啊。即係技術層次啦，即係點樣去令到嗰個飛機自己本身作為一個工具係可靠嘅，跟住再升一個層次就係個人應用嘅問題啦嚇。再升一個層次就係我哋所謂嘅 business model 嚇，嗰個即係商業模式係點樣？再上一個層次就係成個香港不同嘅行業係點樣有咗呢個低空經濟時候，成個生態鏈係點樣樣嘅？咁譬如話咁簡單，我因為我有咗呢個低空經濟，我嗰個物流會做得快啲嘅。咁物流做得快啲嘅時候，咁譬如話我生產係咪做得快啲呢？咁其實係環環相扣嘅。咁我哋要考慮成個經濟嘅時候，唔可以即係我哋好多時一討論嘅時候，可能都會譬如喺我個角度，我成日都可能講喺技術嘅層面啊，點樣做得快啲啊，點樣做得可靠啲啊。咁譬如做生意嘅就淨係諗下我點樣為我自己公司賺得多錢啊。咁喺香港政府嘅角度應該去諗嘅時候，就成個經濟係不同嘅板塊啊，不同嘅機制啊，都要睇下點樣可以扣得住咯。
1: 既然係咁嘅話，其實而家頭先聽啦，即係由應用層面以至到去商業層面啦，而家我哋係處於咩階段，又或者政府當中嘅角色點樣去串連大家咧？
3: 咁嗰個沙盒就係做呢件事情啦、就係、是、就即係集思廣益啦，就係、是、睇你頭有啲咩嘅高即係、就是、意見咁樣，咁啊即係有啲有即係當佢考慮到即係話我嗰個商業模式係點樣嘅時候，自然睇呢個報即係睇呢個申請書嘅時候，都要去考慮到究竟譬如話對法律係會點樣扣住啊對於即係民生又點樣扣住啊。啊，同其他嘅業務又點樣扣住啊？咁呢啲個沙盒本身就要睇埋呢啲咁嘅嘢啦。
0: 我哋嗰日開完會咧，都綜合都有幾大嘅大範疇嘅，即係內容好難喺度詳細講啦。首先就係、是、即係香港嘅定位喺國家發展低空經濟裏面，我哋香港嘅定位應該係點啦？譬如我一路都講，我哋香港應該係一個示範單位，應該係一個出海基地咁。咁跟住政府嘅角色。政府要做幾多嘢，要做啲乜嘢嘢，頂層設計應該係點樣呢？例如我提出我哋係應該即係我哋應該有一個低空經濟發展嘅專員啦，未來長遠應該有個低空經濟發展局咁去統籌，即係專職專責咁去做啦。咁跟住呢其實呢就會去到即係一啲標準嘅制定啊，因為譬如我哋係每一樣其實要做，我哋都有標準。咁呢個標準要同大灣區其他城市接軌，亦都要同我哋國家接軌，未來要同國際接軌。咁跟住大家亦都有提到基礎建設啦，即係譬如我哋都要起幾多個升降點啊，升降點有咩標準啊，第時充電點樣充啊，維修保養點樣做啊，
1: 好仔細喎，
0: 呢啲都係好複雜嘅嘢啦。咁跟住人才嘅培養啦，即係我哋香港都作為即係有咁多即係世界一流嘅大學，咁我哋應該要培養好多唔同類型嘅低空經濟發展嘅人才啦。咁最後咧就係法例啦。咁其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法例需要去做嘅。咁我哋已經修改咗一條，咁但係未來譬如就咁載人無人機咧，而家都係冇法例嘅。咁我哋都有新嘅法例。咁呢啲法例應該點樣做呢？咁其實我哋已經啲我哋啲會員咧已經分曬組咁喺度動緊工，就住唔同呢啲嘅細項咧，其實都喺度討論緊。咁就我相信我哋交嗰個五年計劃書咧會係大方向。咁但係就住每一個細項咧，其實我哋都會有詳細建議嘅。
2: 其實教授
3: 呢啲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嗰啲，即係個規劃。个规划唔系净系做嗰一件事情、就系、是、宏观去睇嘅时候其实系牵涉到好多不同嘅机制。
1: 即系唔系一点系全盘考虑啊！
3: 即系譬如法律系一个机制啦，标准系嘅人才一个机制啦。咁即系话，譬如话我做咗呢盘生意，原来我唔够人去操作嘅，咁点算咧？咁呢啲系要规划五年或者十年。去做好呢個準備先得嘅嚇。
2: 我成日都講咧，一環扣一環。係啊，咁其實人才嗰、那個即係、就是、交流位置，人才培訓方面咧，其實兩位睇到，其實而家現時喺邊個位度，我哋可以再加強咧？
0: 如果你講低空經濟嘅人才咧，而家幾空白嘅。香港我哋已經行得好快，因為我哋已經有兩間大學，香港大學同埋理工大學咧已經有咗呢個低空經濟嘅碩士課程嘅啦，已經有。咁就我哋而家亦都同緊譬如 VTC 啊，其他大專院校咧都傾緊唔同類型嘅人才培訓。咁但係咧，你人才培訓因為兩大學嗰啲咧就係高端人才嘅培訓啦。咁但係譬如其他嘅人才咧，我哋都要睇標準。你有咗標準先有得做培訓啦，係咪？咁所以咧嗰、那個標準准定制定咧，其实就系好重要嘅一环。咁所以而家我哋都同紧譬如深圳啊、广州啊、一啲政府部门同埋一啲即系好似我哋咁样民间组织啦，即系业界咧，一齐去共同去制定呢啲标准。咁我哋已经有大学嘅参与，咁所以净系制定一个标准，我哋都一条添，另一个标准又第二条添。咁其实都你问我哋都几繁复，几难做嘅嘢嚟，因为冇啊嘛，即系你要从全新去创造一样嘢出嚟。咁但係我哋國家呢其實中央呢已經有一啲嘅指引同埋標準出咗嘅，咁但係就未係去到咁細，咁我哋都會同國家要接軌啦。咁所以今次呢睇到香港低空經濟嘅發展呢係好特別嘅，因為我哋係民間嘅力量啦，即係政產學研投呢係同即係政府真係好緊密攜手咁樣一齊去做。因為如果你靠好似以前咁全部都靠政府去帶領政府去做呢，可能個時間就會好長。但係今次呢我哋係民間嘅力量住一齐去做，
1: 所以
0: 我哋就即系走得比较快咯。
3: 哦，不过仲有，其实响依家小学、中学。喺嗰個科普嗰度，喺低空經濟我哋都做好多，即係譬如有啲即係無人機嘅比賽啊咁樣，咁呢個係需要嘅，即係等嗰啲嗱住年青人啊，即係細路仔啊都知道嗰、那個嗰、那個即係無人機嗰個好處啊，呢一樣嘢係需要嘅啦嚇。
1: 咁 我想问下教授咧，其实从教育方面去睇咧，头先我话中小学要推广啦，到大学就可能有一啲即系真系应用课程啦。其实当中嗰个培育方面嘅情况，而家系点咧？即系头先已经话啊，边啲指引而家空白，咁教育上面系点咧？
3: 一路一步一步做緊啦，咁我哋一般即係做唔好話低空經濟啦，或者低空技術啦，我哋一般有嘅即係創新嘅科技一入嚟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即係有幾個層次，一個就係認知啦，即係就起碼即係 awareness 啦，即係起碼細細個話一見到啲樣嘢，你唔會話哇撳咗呢個掣會唔會爆炸㗎、啊？咁梗係唔會啦，係咪？即係唔可以咁捉摸。
1: 即係有基本常識啦，係啦。
3: 咁但係你要叫佢好主動咁去一見到啲嘅，佢願意摸，願意去試。咁呢個就最基本，咁呢啲咧一般就係響我哋就初小嗰陣時會做啦。咁大致到高小到初中嘅時候，我哋就要又要咁啦，就係叫話，譬如話我有啲即係科學理論或者話有關天氣啊，有關乜嘅，咁我哋咧就引入一啲無人飛機嘅案例，去等佢解釋俾佢聽啊。原來咧響即係響嗰個成個社會入邊或者成個環境入邊咧，呢啲低空經濟嘅事情咧都會出現㗎，讓佢知道。
1: 呢啲係學習啦，到大專啊、大學方面咧，究竟係點樣嘅咧？咁我哋咧，因為咧而家咧先要逼一逼先，休息翻嚟咧，再同阿教授咧請教有關嘅議題。
4: 你對城中熱門民生議題有獨特見解？歡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無小事，有機會喺節目內為你反映民情。
5: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6: Living in the same society, we should support and appreciate each other and respect the diverse needs of individuals. Let's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otential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encourage them to make full use of their abilitie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ociety.Respect and care for each other. Embrace an inclusive society.
5: 民生议题，
4: 全城关注。
5: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5: 民生无小事，
4: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1: 继续翻嚟咧，民生无小事啊！提一提大家咧，如果咧民生方面咧有好多唔同嘅事咧，都唔系小事嚟嘅。如果有啲咩问题咧，可以 WhatsApp 我哋嘅95720104 95720104嘅。咁柯仔啊，头先我哋咧就咧讲紧咧无人机啊，同埋低空经济方面嘅发展啦。由初中啊、小学方面咧已经要培养个兴趣啦，到大学方面就要实践噶咯。
2: 系啊，所以我想问下教授喺大学方面，你咁而家有啲乜嘢嘅具体配套或者咩方向咧，可以将呢个实践经验做得更好呢？
3: 我哋都會教嘅，咁我喺工程學院咧就一般教即係點樣解決問題啦。咁所以第一件事佢要識得嗰個成架機器個原理係點樣樣啊咁樣啊，不但即係機器嘅原理，當佢運作嘅時候，譬如話我像我哋琴日咁聽咗個講座係有關天氣對嗰個飛行嘅影響啊呢啲啊，或者早嗰排又話有啲飛機飛唔到個電離層嘅問題啊呢啲，我哋都要教嗰啲學生要知道啦。咁除咗呢個之後咧，你即係機器還機器咧，即係飛機還飛機，機械人還飛機 ，AI 還 AI 都係啲工具嚟嘅啫。咁究竟啲工具見到一啲即係實嘅場景嘅時候，係點樣去解決咧？呢啲咧就係我哋成日都講嘅所謂嘅即係解決問題就係、是、用嗰、那個即係係有問題自己本身主導。咁跟住我哋再進一步就唔好淨係解決問題啊！喺呢個環節入邊，你可唔可以因為咁樣可以即係攞到啲？價值出嚟，
1: 即
3: 係
1: 諗多一步，
3: 諗多啲價值。呢個價值可能係一啲即係譬如話，即係金錢嘅回報啊。咁呢啲就係變咗生意咯。咁呢啲響我哋有我哋工學院就比較針對響一啲即係嗰個機嘅性能啦，咁機嘅操作啦。同埋機用啲機器，我哋點樣去解決一啲即係環境上嘅問題咁？咁喺 business school 咧，即係喺商學院嘅時候，佢就會可能會諗多啲有關係喎，正喎、
1: 啊，
3: 做物流喎、啊，因為物流又唔使話嘥咁多時間喎、啊。咁不如咧，我咧就試下啲無人機喎。咁有咗無人機之後，咁譬如話我。時間就短咗啦，咁我可唔可以去第二度再揾多啲錢咧？咁樣咁啊，會考慮啲咁嘅問題啦嚇。
1: 咁EQ 咧，其實你自己睇翻我哋而家技術或者人才對接，甚至我哋講話香港唔夠，我哋跨境人才方面又係咪可以都幫手咧？
0: 其實我哋發展低空經濟咧，真係需要好多好多人才嘅。頭先啊，黃教授所講咧，其實要解決問題，咁啊有都有啲人問我嘅，佢話仲有咩問題要解決啊？無人機都已經喺飛到，即係已經好成熟啦。咁但係其實原來真係唔係嘅，我哋幾時都需要更安全啦，飛得更遠啦嘅無人機啊，係咪？咁所以咧，其實咧每一個範疇咧都仲有好大嘅研發空間啊。舉例我哋想用無人機救火，尤其高空救火咁得唔得咧？咁我最近咧即係同消防處一提咧，都去睇咗好多間即係內地嘅無人機嘅救火嘅公司，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喺高樓大廈嗰度負責救，即係救到火咧？咁發覺咧，其實仲有啲距離嘅。咁距離係咩咧？就係話嗱，譬如大家有冇諗到譬如你架機可以喺空中停留幾耐？系咪你停留几耐咧？咁你好牵涉到喺嗰啲咁嘅火势嘅现场，你嗰啲气流系会好不同嘅。咁佢嗰个稳定性有几强咧？佢嗰个电啊，可以。

0: 可以維持幾耐呢？咁你話我電唔維持得耐，不如拉條電線上去得唔得呢？咁個氣流又得唔得呢？又譬如你噴水定噴泡呢？咁同埋呢，大家冇留意就係話無人機呢其實飛好遠可能都得，但係呢原來個電池筆或者個無人機係不耐火，咁即係話你好近火嘅地方呢佢就會死啦，即係電會死，咁咪會跌落嚟咯，係咪？咁所以話我哋以往啲無人機嘅製造咧，可能係要嚟做農業嘅，譬如噴農嗰啲叫做殺蟲劑啊咁樣。你冇諗過要耐熱噶嘛，係咪？咁又話我哋喺啲極寒嘅天氣、極熱嘅地方，咁你無人機可唔可以穩定地操作咧？咁呢啲其實仲要再進一步研發，因為而家冇啊嘛，冇就要研發噶啦。咁譬如我哋話，而家無人機我哋係比直升機個噪音低好多，但係如果係你屋企隔離飛咧，你都係覺得佢嘈嘅喎。我哋可唔可以再減低嗰個噪音咧？啊，咁另外咧，譬如我哋話救火現場，就算我唔即刻救火，我幫手揾，譬如個火種喺邊啊，或者有冇人類要去救啊咁。咁但係原來喺濃煙底下咧，嗰啲我哋嗰啲鏡頭啊，嗰啲鏡頭係揾唔到人啊咁。我哋可唔可以用其他用紅外線，用其他嘅一啲新嘅方法，係咪可以幫手去做搜救啊、揾人啊、救火咧咁？咁諗下咁多問題都未解決，咁所以你話研發嘅空間好大。咁但係頭先我講嘅每一個範疇咧，你問黃教授就知，都需要專家人才，係咪一啲工程師去幫手去諗？咁所以我哋各方面嘅人才我都好需要咯。頭先講我哋商業嘅人才，譬如我哋話新嘅商業模式咁。咁你就係要又要去諗啦，仲有我哋缺咩保險人才，低空經濟嘅保險如何去做呢？咁所以而家呢我哋亦都有朋友呢同保險業界一齊呢去度緊一個叫安全起飛指數。咁即係話呢喺咩情形底下喺嗰個特定環境嗰、那個地區嗰、那個氣候底下呢係安全可以起到飛嘅，有晒數據嘅。咁保險公司呢就可以知道原來喺咁嘅數據底下呢，即係譬如我哋有紅綠燈，咁佢就可以成功起飛啦。咁佢個保險咪唔使嗌到咁貴囉。咁你保險唔係咁貴呢，咁嗰啲商業營運先有得做呀。否則你無人機載貨同你飛一架狗一狗一樣咁保險，咁你就唔使做啦。咁所以即係每一樣嘢其實都係仲有好多嘅研究同埋開發嘅空間。
1: 成本效益都好緊要
2: 喎。係呀，冇錯，頭先依講都啱啦。其實我留佢兩位人才或者兩位專家就坐喺度啦。不過有一個問題難題要請教教授㗎啦。我哋會見到其實低空經濟其實需要好多唔同嘅複雜嘅工作安排啦，好多挑戰啦。我自己最關心就係嗰個空域管理。咁其實而家 AI 咁盛行，或者點樣善用 AI 喺呢方面咧，真係可以真係透過 AI 去協助到做到呢個空域管理咧，教授。
3: 咁唔單止空域管理，頭先提到嗰啲問題，譬如救火，即係好簡單。如果我用救火車咁計嚇，咁你梗係有個人做統籌，我究竟出幾多架車啊？應該由邊度入啊？咁樣呢啲咧就係我哋喺工程學入邊所講嘅系統工程，我點樣去鋪排成個程序，點樣優化佢？譬如救火咁樣講。我梗係講即越快做到越好㗎啦，我點樣去優化呢個成個過程啊？呢啲咧係就我哋都要去考慮嘅問題嚟㗎啦。咁再講就係頭先講一啲比較即係譬如個機自己本身個載量係點樣樣啊？尤其是當你去噴水嘅時候，你嗰個量即係你嘅機個承載量係一路一路喺度減緊喎。當你減緊嘅時候，譬如話突然之間有一啲氣流嘅時候，你嘅機重同埋你嘅輕又唔同一樣嘅喎。咁又譬如話，如果你想架機飛得遠一啲，我哋又會研究下，譬如話嗰、那個材料嘅問題啦，我哋點樣用一啲好嘅材料令到啲架飛機可以輕身啲啦，咁樣咁輕身啲又變咗你用電又少啲啦，咁樣咁呢啲都會係我哋做研究考慮嘅嘢啦。不過頭先講到我哋系統工程點樣去有咗架飛機啦，你見到嗰個場景嘅時候，我點樣去安排架飛機去飛，而做到係即係最短時間去達到個目標，我哋係要做呢樣嘢啦。
1: 咁當然啦，即係內地方面無人機咧，亦都發展好迅速啦。我想問下 EQ 咧，其實我哋目前咧個跨境飛行咧個情況咧，即係都係受到啲限制噶啦。其實但係大灣區低空經濟聯盟咧，點樣推動兩地政府睇下點樣可以互相合作咧？
0: 其實好多功夫，因為一講到跨境咧，就牽涉好多嘅問題啦。首先就政府同政府之間，即係究竟可唔可以係咪大家都想做先？咁咧，我哋走訪咗咁多個城市咧，其實我去到內地每一個即係大灣區每一個城市咧，佢哋都想第一個同香港飛嘅。咁所以其實
1: 我哋好受歡迎，
0: 係啦，好受歡迎嘅。其實大家都好想嘗試嘅。咁所以既然內地嘅

0: 员啊，佢哋都咁想尝试嘅话咧，咁当然我哋就会即刻就将呢个信息话俾香港嘅官员听。喂，内地好想同我哋做啊，我哋真系要努力啦，要争取啦咁。咁但系咧最后咧，系边个先可以批跨境航线咧？其实我哋发觉其实都系要中央批。咁所以咧，其实就要两地嘅官员啦，同埋我已经出动晒我哋所有人大政协啊，即系所有地方嘅人大政协全部出动晒，一齐向中央去。爭取希望我哋大灣區可以做國家嘅示範，即係跨境嘅即係低空嘅示範嘅區咁樣。咁所以首先就喺政策啊，同埋即係呢方面嘅層面，我哋爭取。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仲有好多技術嘅問題要解決。嗱，頭先你講譬如嗰個空域嘅問題啦，民航處同佢嗰邊嘅民航部門咧要對口啦。咁跟住咧網絡喎，其實我哋而家一過咗境咧，網絡就會唔同咗噶嘛，咁會斷噶嘛。咁網絡公司咧亦都要去傾個網絡嘅對接啦。咁跟住咧就係海關啦。如果我哋係載貨嘅話咧，咁海關點樣去確保你唔走私咧？因為實情而家真係有走私噶嘛，即係用呢個無人機去走私，係啦。咁大家都唔想即係成為一啲即係犯罪嘅工具。咁我哋點樣可以去做到咧？咁所以咧，我哋都同兩邊嘅海關去傾。咁跟住加埋我哋技術公司提供唔同嘅技術方案，點樣可以確保？譬如我哋空中係咪應該有綠色嘅通道？總之你入境香港咧，就一定要經嗰個航線嗰個通道咧，係去過嚟。因為如果我覺得我要抽檢嘅話咧，我可以叫你落嚟俾我檢噶。咁但係如果你下下都要落嚟檢，咁啊真係唔係低空經濟啦，係咪？即係你飛落嚟，
1: 咁
0: 所以係啦，咁就會慢咗。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傾緊係咪可以用一啲唔同嘅方法，例如點樣封箱啊，例如點樣去做對即係嗰邊嘅認證，係咪可以一次檢曬封咗佢就飛過嚟咧？咁但係仍然都可以抽檢嘅咁呢啲咧就海關方面嘅對接，咁我哋又做咗啦，即係其實都好複雜，咁又傾咗，咁跟住如果第時未來要載人嘅話，咁我哋又要入境嗰邊都要去處理喎，咁所以咧每一件事咧聽落好似好簡單，飛過隔離啫嘛，係咪深圳？咁但係其實中間我哋要去處理咁嘅嘢好多，仲有跟住法例，我哋而家係冇法可依噶，即係而家我哋點樣可以即係飛到過境咧？咁所以我哋只可以用沙盒嘅形式先做住，咁而家沙盒咧仲要係兩邊沙盒配合。先有得做喎，咁所以而家我哋要两边一齐去做。咁但系未来咧，我哋经过沙盒咧，我哋就要谂我哋个法例如何去处理。头先我哋讲嗰啲经过沙盒去试验啊，无论海关啊、空管啊、或者我哋嘅网络啊、通讯啊，其实就要接到轨啦。咁其实每一步都要慢慢一步步去做咯。
1: 咁教授咧，即系
2: 我觉得我哋个即系大湾区嗰个区域自己本身系一个好嘅优势。咁头先讲到话有阵时即系响内地啦，咁每一次你推一啲政策出嚟嘅时候，譬如你要经过省啊，咁省然后先经过中央啊，咁因为咧响今年或者15规划嗰度咧就指明到北京、上海、大湾区系一啲特别嘅经济，即系特别区域嚟嘅。咁我哋所建议嘅嘢咧系可以即系直到去中央，由中央去审视咁样。咁呢啲都系有帮助嘅。咁譬如话头先我哋亦都即系讲到话点样即系规划呢件事情，即系譬如一条航道。飞嘅时候，你点样去做规划咧？咁头先我只系讲咗咧，就系响本土嘅啫。当我哋要跨境嘅时候，佢哋另外有一套嘅。咁我哋点样可以合作去规划得到咧？其实做就真系做得到。依家我哋成日讲话养龙虾，啲龙虾都帮你做呢啲咁嘅嘢嘅。咁但系个龙虾都要识得有规矩先得噶。如果规矩都未有嘅时候，咁点搞咧？咁啊，所以有我哋就边行边试啦，系啦。依家做紧个沙盒就
0: 是，所以我哋系创造紧历史
1: 嘅。系啊，因为如果冇规矩话，你都唔敢用龙虾噶其实系嘛，
2: 依家就
1: 担心噶。
2: 不过个龙虾本身嘅功能系可以做到呢样嘢，但系龙虾都要有规有矩，你话俾佢知点样铺排先得噶嘛，系嘛。
0: 不过咧，我真系觉得咧，我哋好幸运，即系身处呢个年代，可以见证一样全新嘅事物，即系去发展，而又可以参与去推动咧。我觉得即系我哋系好幸运，因为我哋有生。之年一定可以睇得到，即系呢啲跨境货运啊、人流啊，第时我哋可以去广州开会咧，可以唔使坐三个钟头车，可以飞三十分钟啊，咁几开心啊！
3: 不过我成日觉得万事起头难，不过我哋必须系要点样做好呢一个前期工作咧？个规划好紧要嘅。嗱，有一样嘢我谂，即系市民可能仲有啲疑问嘅，佢就会问一样嘢啦。嗱，我哋随着无人机嘅普及啦，我哋可能会涉及一啲譬如私隐啊、噪音嘅问题啦。其实呢个位上面，我哋喺产业发展同埋喺市民生活质素上面，我点样做到？平衡的 EQ。
0: 这个问题呢就好多人都问过嘅，即係剛才噪音嗰度呢，就係、是、而家我哋嘅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哥伦比亚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由于预期没人能够取得过半数选票，大选预计在这个月21号举行次轮投票。民调显示，受宪法限制无法寻求连任的现任左翼总统佩特罗全力支持的左翼候选人塞佩达目前领先，咁独立候选人特拉埃斯普里利亚以及右翼民主中心党候选人阿伦西亚紧随其后。由于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月因为毒品走私同美国介入地区事务等问题公开交互，外界预料这次大选结果将会重塑这个拉美国家同美国的外交关系，并决定未来的禁毒策略。特拉埃斯普里利亚和亚伦西亚都主张对犯罪集团采取强硬的军事打击，并期望恢复和美国的紧密安全同盟。塞佩达就主张延续现届政府和贩毒武装组织谈判的全面和平政策。大选在政治暴力阴霾下举行，去年夏天曾经有总统

0: 候选人遭枪击死亡。咁当局呢一次一共部署超过400,000个军警，荷枪实弹戒备，确保选举安全。伊朗总统府否认有关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话相关讲法是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讯事务的官员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平台发文，否认佩泽希齐扬辞职传闻。他说佩泽希齐扬将继续履行职务。履行職責，不會停止為伊朗人民服務。據伊朗媒體報道，佩澤希齊揚同日在一場講話中表示，政府將以堅定態度繼續推進各項工作，直至生命最後一刻。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在星期一下周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马克龙在社媒平台发文表示，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重申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努力。德国外交部长阿德库尔发声明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令人严重关切，并呼吁各方停止敌对行动。埃及外交部亦都发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表示，以军已经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台风蔷薇逼近日本冲绳，预计星期一正面吹袭当地。日本气象厅预计蔷薇最大风速每个钟头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并可能为冲绳本岛带来10米高的巨浪。每个钟头降雨量可能达到70毫米。当局呼吁民众如非必要不应该外出，多个市町村宣布中小学停课。冲绳喇叭机场今日全日关闭并取消所有航班，预计至到听日合共超过290班机会取消，包括香港快运在今明2日6班来往两地的航班。香港航空就宣布4班原定在今日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延迟至到听日出发。蔷薇吹袭冲绳之后，预料听日会逼近鹿儿岛的奄美地区，并之后会掠过九州、四国至到关东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到300毫米以上的雨量。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哈萨克国家经济部副部长达尔巴耶夫以及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表示，代表团由40个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30个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这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以及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亦都是香港和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5: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都问一下先啦。
3: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

0: 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学生的命根，
3: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3: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我做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呢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你好淑敏。
5: 大家好，田老师好。
4: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淑敏，今儿我们来聊聊保险吧。这个话题其实我跟淑敏约了很久很久啊。
5: 对。
4: 因为呢在节目当中偶尔我也会做一些跟保险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把保险这整个的一个历史脉络，还有保险目前的一些跟保险相关的金融知识来给听众朋友做一些小小的捋一捋，好不好？
5: 大家分享一下。
4: 对对对对对。首先我们来说这个保险的由来，它是到底这个金融产品它是怎么来的？
5: 我简单说说关于保险的这个由来问题。
4: 好。
5: 实际上所谓我们讲的保险啊，实际上这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它是个很早很早的产物。为啥呢？
4: 有多早？
5: 至少在公元前上千年。
4: 这么多。
5: 就会有了。
4: 这么早。
5: 就已经有最初的保险意识了，或这种东西。
4: 就有这样一个概念了嘛。
5: 但是我们可能近代的保险概念这个东西肯定是比较晚的。
4: 不一样了。对对 对,
5: 对,
4: 对, 对, 对。
5: 但我说有保险意识，比如说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说，比如说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保险法里头有一个概念叫共同海损，海上发生也有这个概念叫共同海损。
4: 对，
5: 这个实际上是来源于欧洲。为什么？大家知道欧洲它是个海洋文明啊，你像古希腊嘛，克里特岛经常出海。那你像出海的过程中是不是会经常出现我们讲这种飓风啊，巨浪啊？
4: 对对 对, 对，
5: 是不是？那就会导致什么？这个
4: 船翻
5: 了。
4: 嗯，
5: 或者我为了降低船翻的风险，我是把有些货物得抛弃掉。
4: 对
5: 对，但是我抛弃货的目的，
4: 货损
5: 嘛，对不对？这个货物抛弃掉，实际上说白了，
4: 保人
5: 是为了保人，
4: 对，
5: 保其他的货，
4: 对，
5: 对不对？那好，那么这个损失谁来承担？不能让人家货主承担吧？不公平，对不对？那么就说这叫共同海损，是为了整艘船大家共同的利益。那其中有一些货主可能做出了牺牲。那么这时候就要给他进行补偿。那这种补偿实际上就是可以理解为最早的
4: 保险。
5: 这是最早的保险。对吧？我们讲，包括我们讲农耕生产或者农业生产，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互助经营生产，哪一家
4: 遭天灾了
5: 、对不对？那怎么样就给他进行补偿？
4: 遭天灾不是一起的吗？
5: 不一定，有的这个家庭比如说出了现了人丁减丁啊，家里有壮劳动力去世，那其他人是不是进行帮扶？但可能给的不一定是钱啊，可能是食物啊，可能是出劳动力啊，耕田啊，种地啊等等。那这种也像类似于保险的概念。
4: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其实它更多的是从互助开始。
5: 对对，我跟大家说个很好玩的事儿，就是三国大家都知道吧，听过对不对？
4: 对对对。
5: 三国有一个著名的就是一个叫黄巾起义，就是太平道，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叫五斗米道。
4: 五斗米道
5: 是在什么？今天的汉中，就陕西汉中那个地方。
4: 陕西。
5: 对，当时有个人叫张鲁，也是一方诸侯他的爷爷特别有名，就是张道陵。就是那个龙虎天师张道陵。那么他们创立的这个五斗米道非常简单，因为那是乱世啊，谁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你今天可能是个富翁，明天就可能就是阶下囚，后天可能就是什么，就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时候呢他是怎么做的呢？是这个社团啊怎么干呢？就是大家只要出五斗米，就拿出五斗的米捐进来，放到一个锅里头，然后谁家有难有了困难就给你补偿。
4: 我懂了，有点
5: 像类似保险产品，
4: 有点像这个我们有一个共同基金，有个共同的储蓄池，然后所有的人呢每家
5: 只要入会加入这个宗教，
4: 对对对对，
5: 你就得往里面加
4: 五斗米
5: 、然后将来比如说今年你吃不饱饭了，对吧？你放心，这个基金池就会拿钱出来，
4: 我们从这个池子来给你拿东西。对对
5: 对, 对，就是五斗米道。

0: 非常有名。
1: 嗯，
0: 所以你看，十家银行这是不是已有保险的雏形了？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听下来，保险其实就是从互助开始的。
0: 对
1: 对吧？
0: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互助。那么互助来源什么？因为有风险。
1: 嗯，
0: 个人没有能力去抵御这种风险。
1: 嗯。那么就大家互帮互助，
0: 互帮互助
1: 共同来。
0: 对，但是你看也非常有意思啊！你看，
1: 嗯，
0: 欧洲人是从什么共同海损？它叫海损，
1: 嗯、
0: 是远洋贸易、
1: 嗯、
0: 海洋贸易，对不对？
1: 对，
0: 中国人是什么五斗米道，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
1: 嗯、
0: 你看，
1: 嗯，我记得那时候在最早像古巴比伦啊、
0: 嗯、
1: 古罗马呀，还有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海上贸易当中，它还会为了应对沉船风险，会有一个海上的借贷。
0: 对，
1: 就是我先问你们大家借钱、
0: 嗯、
1: 因为我要做一个海运，它的一个需要的资金量会很大。首先你看，我要把这些货物配齐、
0: 嗯、
1: 然后呢我要租这个船，我要支付船员的这样一个薪水，对不对、
0: 嗯、
1: 那么这个资金量需求很大，有人觉得我一个人可能扛不下。
0: 嗯，
1: 有没有点像现在这个在土地拍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经济联合体？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不容易啊。
1: 对对对，
0: 有一种是融资，也可能是像股份一样，
1: 对对
0: 对，大家合股。
1: 他觉得我一个人扛不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哎，我有一个借贷，然后你们大家出钱，一旦货船能够安全的抵达，马上归还本金还有高额的利息。当然，高额的利息也是从他的利润当中来拿出来的啊。
0: 对，
1: 那否则的话。这个如果这个船没有能够安全回来，那么这个债务也就是没有办法，也没有义务去做一个偿还，就大家共同来承担这样一个风险。
0: 这个风险，
1: 对对对，所以也就是风险越大，可能收益也越可观嘛。从这个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么从这个海上借贷，慢慢的就到我们刚聊到的一个共同海损。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当时保险的一个雏形了。当然，共同借贷到海上的共同海损呢，其实一个是借钱的一个概念，还有一个是互助的概念。但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风险共担的这样一个概念在里面。
0: 是的，保险，它不就是保，就是安全嘛，保障嘛，
1: 对 对, 对,、嗯、
0: 对不对？险就是
1: 风险
0: 嘛，
1: 险，对 对, 对, 对，
0: 就保障你在出现风险的时候，你的损失能够到补偿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嘛、
1: 嗯，把你的风险相对来说降低
0: 一
1: 点，然后别人为你来共同。对的，对的。但如果没有风险的话，可能
0: 哎，
1: 你就要付费啦，
0: 对
1: 吧？对，你就要付费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是最早的一个萌芽阶段了，对吧？
0: 这个我又多一句嘴啊，就说萌芽阶段呢，
1: 嗯、
0: 为什么说？一是当时金融产品还不发达，
1: 嗯、
0: 金融经济还不发达本身讲、
1: 嗯。
0: 第二个呢讲就是说，确实是相对来说，古人干的事儿啊、
1: 嗯，
0: 每天就那几个事儿，所以他
1: 对、啊、
0: 你想他的保险产品肯定不丰富嘛，
1: 嗯，
0: 对吧？我们讲
1: 以前风险最大的就是海运了，
0: 不就是海运吗？
1: 对呀、啊，
0: 对不对？你没有什么其他了不得的事儿、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讲，你哪里有风险才会有所谓的保险这个东西，但是随着近代。
1: 嗯，
0: 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推广之后，
1: 嗯，
0: 那你各种金融创新、各种经济创新、
1: 越来越多、
0: 各种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多样，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各种风险点层出不穷。
1: 嗯，
0: 在这个背景下，是不是我们的保险类产品，是不是也如雨后春笋，
1: 嗯、
0: 也是时代的需要，哎，不断的在产生？
1: 但是我知道近代的第一张保单也跟海运有关，
0: 这个就带来个问题。你看，我们讲近代，从世界角度上看啊，
1: 嗯。
0: 现代世界或者近代世界觉醒是什么？是新航路的开辟。
1: 那对啊，也跟海运有关嘛，
0: 有关，
1: 对吗？嗯，
0: 因为欧洲早年的海运是在地中海沿岸，
1: 嗯，
0: 到了近代之后到大西洋沿岸，
1: 嗯，
0: 甚至进而在麦哲伦这个环球旅行之后提出是圆的、
1: 嗯、
0: 印证之后是全球贸易，这种风险会更高。
1: 嗯，
0: 它对于海运的这种承保风险更加的规范化、
1: 嗯、
0: 更加的系统化。海运保险在今天也是全球的财产保险中的最大的一块。
1: 对对对，我知道。到现在其实我们这个海运保险依然是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海运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发生各种各样你所无法预计的这个相应的风险，
0: 对
1: 吧？
0: 对的，
1: 天灾人祸都可能有啊、
0: 嗯、
1: 那么我们来聊一下近代保险的诞生。那近代这个保险史上第一张保单你知道是在哪儿
0: 啊、来自于那个意大利。
1: 嗯哼，
0: 意大利。这个我说一下，就是差不多是14世纪的晚期、
1: 嗯、
0: 我先说是为什么是意大利啊。意大利是现代我们讲人文精神觉醒的这个地方，而且意大利大家靠地中海嘛，
1: 对，
0: 海运贸易非常的
1: 发达。
0: 那么它对于这种海运啊、定价的、避险的要求就非常强烈，就诞生了我们讲现代意义上第一张的这种现代保险单。当然也是货物运输啊，也是基于这种海洋运输的风险而设计这么一款产品。就是我们讲，实际上我们现在它属于应该算是先讲商业保险。
1: 好的，那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今天在阿昆顿身边找到 Paula 欧志南，讲紧你有新歌《楼梯等你》，
3: 是
2: 一个源自于你自己中学时间六年的暗恋故事。
3: 我自己的习惯就是，如果有一些可能不开心的事，我会在个心里面有个隔曼仔，每一次如果有一些真的觉得啊都未必处理到啦的事情，就放入去，那我锁了它，
2: 那就 close file 了。
3: 是啦， close file 其实都消化了的，但是就放在一个角落头，等它自己慢慢就存在，我都会记得它。那变成今次就要开翻我这个隔曼，然后再重新阅读一次我以前对这个人的感受。
2: 其实你来紧这张唱片是不是就是你的隔曼来的？
3: 是的，其实都真是的。
2: 6月1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3: Hello， 我是 Paula 欧子林，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24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24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5: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光。
4: 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24味。FM104，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
5: 但有苦茶先喝完。
6: 中国财经60分。
7: 分，学生的命根，
8: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7: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8: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我做主。
9: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下保险。我们刚刚是说到了这个保险最早的时候可能是一种风险共担，对吧？那么从说到这个商业保险的话，其实以前的这样一种，现在的话来讲叫理赔啊，以前的理赔更多的应该是凭感觉分摊，而如今我们都有一个科学的计算的风险，对吧？都有一个科学的计算了。那么这当中应该说它的核心是概率论，还有是生命表的诞生。因为我们知道保险公司有一个很重要的岗位叫精算师，
10: 对，
9: 对吧？他就是算这个，而且这个岗位收入还不低。那我们就想问，它这个生命表，我们知道都有一个生命表，可能是在18世纪的时候，数学家哈雷，就是发现哈雷彗星的那个啊，他编制了第一张的科学生命表。那这张的生命表呢，是把人从听天由命变成了可以被计算。那我问一下，精算师这个职业是不是就是这样而诞生的？
10: 准确说是这样子。精算师实际上最早就是为保险行业进行服务的。

0: 算传统的，就是说我们叫不能叫保险，叫保险意识，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是凭着朴素的经验直觉，长期的经验积累，我来收多少保费，就像我刚刚举那个例子，
1: 凭感觉分摊嘛，
0: 对吧？
1: 对，
0: 就我刚讲那个五斗米道
1: 啊，对对对对，
0: 他凭什么是五斗米？他怎么不六斗米、八斗米？
1: 对，
0: 凭感觉的嘛，
1: 对呀、
0: 啊，
1: 凭感觉分摊嘛，
0: 对吧？
1: 对，
0: 那好，但是这种模式呢，它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它不定准确，
1: 嗯，
0: 可能干着干着怎么样，你就
1: 亏了，
0: 亏了对吧？
1: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0: 就亏了，是不是？
1: 嗯嗯。
0: 那么，所以呢，这时候就来了，那如何产生现代的保险？
1: 嗯，
0: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了，就是一定是人类的数学工具
1: 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0: 在大发展、
1: 嗯。
0: 所以你看啊，我们讲现代保险诞生的那个年代，人、
1: 嗯、
0: 这个寿险啊诞生的那个年代、
1: 嗯，
0: 你看正好是不是也是人类的科学大发现的年代？
1: 对啊，刚刚我说了，因为它当中有一个概率论，还有一个生命表。那么概率论就是我发生这个风险的概率到底有多高？
0: 对，你得有一
1: 对吧？有个表格，
0: 有套数学工具，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我想，它要同时发力才行。你这些基础工具有，
1: 嗯、
0: 所以你看，如果你今天大学里头学金融的，
1: 嗯，
0: 他一定得懂数学。你不懂数学，你没法干金融这个行。
1: 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去考硕博的话、
0: 嗯，
1: 如果你的本科是学的数学的话，往往硕博的金融学会特别喜欢这一类学生，
0: 对，因为他的基本功特别好，
1: 因为他的这很多的计算都源自数学嘛。
0: 对，那么我们讲。对于保险公司也是一样的，
1: 嗯，
0: 保费收多少，定多少，对吧？
1: 嗯、
0: 男女还有差异，
1: 精算师啊，
0: 需要精算的
1: 啊，是、嗯。你别说，日常我们有和很多的代理人有聊过天儿，
0: 嗯，
1: 他们会告诉你，哎，你的保险应该这么配置，这么配置。
0: 嗯，
1: 然后在我节目里，我曾经请过一位精算师，我发现他的保险配置理念和代理人的配置理念完全两回事儿，
0: 嗯，
1: 完全两回事儿。
0: 因为这门有一个逻辑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讲非常有意思的逻辑啊，
1: 嗯，
0: 我不知道我们节目能不能讲，但我觉得应该能讲
1: 啊。
0: 就是保险代理人他是需要考虑很多的
1: 业绩
0: 的问题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但精算师他是只站在纯公司角上去，
1: 嗯，
0: 我去算的概率，
1: 嗯，
0: 他是相对比较客观的一个。
1: 没有，精算师他是从他个人购买保险的角度来和大家分享了一下他觉得最值得去购入的这样一个保单。
0: 哦、是，我说他设计产品嘛，
1: 对。
0: 对吧？但他如果他自己去做投资的话，
1: 嗯，
0: 那他肯定也会去算概率，我怎么去配，
1: 嗯、
0: 相对来说是更合算的。
1: 我觉得这也能理解，因为你站的角度不同，
0: 嗯、
1: 你的理解也会不一样。作为代理人来讲，因为他的认知，他觉得你的家庭的一个财产配置，你应该最底层的应该配哪些，接下来应该配哪些，
0: 嗯、
1: 那是从一个基本的概念理论来讲的。而精算师呢，他可能觉得我要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嗯，
1: 他可能更多的想到的是我的一个保障率，
0: 嗯，
1: 那至于投资啊、传承啊，可能都不在他买保单的考虑范畴之内。至少上次这位精算师在跟我聊的时候，我感觉他的所有的保单里面都不具备投资和传承的这样一个功能，而是把保障实实在在的放在了第一位。所以你看不同的角度，它的配置一定会不
0: 一样
1: 的。对的对的。当然作为代理人来讲，就像你说的，可能也有业绩的考量在里面，我们也能够理解啊。好了，回过头来我们继续说保险。
0: 嗯，
1: 我们今天主要和大家聊聊保险的起源啊、发展啊。我们刚聊了这个起源，可能是从海上借贷啊到共同海损啊，然后呢出现了第一份保单。其实第一份保单依然是跟海运相关联的。而放到今天的一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保险它不仅仅是商业，同时有可能也成为一种社会的稳定器。因为我们看到在二战之后，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全民社保，那么商业保险和个人理财在近几十年以来，我们看到是迎来了一个爆炸式的一个增长。最早的时候你看从海运开始，其实更多的是保物，对不对？而到现在，如果你去看一下你们家保险的投入的话，你会发现保人的这个投入要来得更高。那从保物到保人，现在有些说到传承的话，其实是一种保财富的一种功能了。保物、保人、保财富，那你觉得推动保险变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所熟悉的理财工具的主的推动力到底是什么？
0: 我觉得最根本的推动力是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
1: 嗯，
0: 我们在享受各种便捷的，丰富的生活的同时，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你所不知道的各种不可期的风险也在变多。
1: 嗯。
0: 因为你任何一个新领域诞生、新的行业诞生、新

0: 那事情诞生，
1: 嗯，
0: 对吧？固然你会想到它的便利，但是你会发现你所遇到的风险会增加，这时候就迫切整个社会对于避险的需要就会增加。
1: 嗯，
0: 我随便说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个概念叫社会保险，社保。
1: 嗯，对，
0: 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社保，你们可能都想不到是谁搞出来，哪个国家社保是谁呢？是德国人搞的。
1: 嗯
0: 啊，大家如果学过那个历史的话，有个人叫铁血宰相匹兹曼。
1: 哦，这知道，历史里都学过，
0: 啊，就是特别猛，而且很强势的人物。
1: 嗯，
0: 而且大家知道，这个保险是干嘛的？它就跟那个时代有关系。
1: 嗯，
0: 说白了，当时德国，到处工人罢工。
1: 嗯
0: 啊，对吧？要推翻这个资本家统治嘛。
1: 嗯，
0: 那当时这个国家为了社会稳定或者减少这种流血冲突。
1: 嗯，
0: 那么匹兹曼当政的时候是干嘛？说这样子，我们为了稳定工人阶级，
1: 嗯，
0: 我们给他干嘛？上保险，
1: 嗯，
0: 啊，退休之后有各种医疗啊、社保呀、养老啊都有。那你看，它是社会需要，实际上是社会前进的产物。而且我想说的是，今天在推动这些保险创新的过程中啊，很有意思。以前的保险，我们往往是凭着经验直觉，
1: 对，
0: 但是今天现代保险产生之后，它有一系列的原则，
1: 嗯，
0: 这原则实际上是为了堵漏洞的，
1: 嗯，
0: 我说吧，就是为了堵漏洞的，
1: 嗯，
0: 啊，有各种，比如说我随便说啊，比如说你像我们有一个叫损失补偿原则，
1: 嗯，
0: 就保险法中我们立了一个原则叫损失补偿，为啥呢？就是为了防止有的人在实践过程中他干嘛，他会故意多买保险，
1: 嗯，
0: 然后买完之后怎么样，产生道德风险，
1: 嗯。
0: 比如我的车值一百万，
1: 嗯，
0: 就只值一百万，我给他疯狂上保险，就保了多少？保了两亿，
1: 嗯，
0: 然后回去人为的造成
1: 车损，嗯，
0: 让保险公司来赔两亿，
1: 不可能，
0: 那不可能嘛，对不 对,
1: 对？
0: 但是你究竟是人为造成的，还是非人为造成的，还是其他原因、客观原因造成的？那这个鉴定过程中会有误差，对不对？
1: 嗯，
0: 那于是，在法律层面上，他就设了一个原则，叫损失补偿，也就是说，我的保险核心是什么？是保障，
1: 嗯，
0: 是让你的损失得到横平的补偿，
1: 嗯，
0: 你不能通过这个损失你额外还有超额的收益，
1: 嗯，
0: 那就不行。那如果有超额的收益的话，那么人人得去破坏财产嘛，
1: 嗯，
0: 那不会人为人会造成这种保险事故嘛，反而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
1: 嗯，
0: 所以它在发展的过程它会设计出一系列的这种堵住漏洞的原则，
1: 对的，
0: 嗯，来堵。你像刚才我说损失补偿原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财产险中非常非常多
1: 见，嗯。好的，那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六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对相关进程作出判断。阿拉格齐在星期日晚播出的访问中表示，伊朗和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然在进行当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讲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该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另外，伊朗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文本交换仍然在度继续，伊朗亦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消息强调，对伊朗来讲，关键是其自身认可的文本，特朗普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又表示，伊朗亦都完全为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做好了准备。美国媒体早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召集幕僚讨论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之后，对备忘录条款作出更加严苛的修改，并且已经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美国和伊朗必须尽快达成协议，当务之急是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而且符合国际法的前提下立即达成停火协议，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阿曼苏丹海塞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以及埃及总统塞西通电话。马克龙

0: 表示在停火之后，各方必须继续就其他问题，特别是核计划、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地区稳定等问题达成全面而且有力的协议。马克龙指出，法国随时准备发挥自身全部作用，包括协助恢复和英国共同建立的独立多国特派团的海上交通，运用其专业知识和能力支持核问题磋商，并同近几个月来法国一直协助其保护的伙伴国一道，为建立必要的区域安全框架作出贡献。缅甸东北部禅邦一座用作存放采矿炸药的仓库爆炸，造成超过45人死亡，另外有超过70人受伤。爆炸现场距离云南边境只有大约3公里。救援人员到场发现40多具尸体，当中包括6个小童，70多个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有超过100间房屋受损。有缅甸传媒事后发放爆炸现场的照片和片段，见到爆炸现场冒烟，周围有碎片瓦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地政府正向受影响居民提供救济、医疗同安置援助。云南省瑞丽市当局发公告话，虽然当地部分居民目睹爆炸产生的浓烟，但瑞丽市的生产活动和居民日常生活未受到影响，呼吁居民要保持冷静，避免恐慌和聚集，不要传播未经证实的影片或信息。又说任何人捏造或散布谣言的人会被追究责任。在本港食物安全中心抽查发现，原产自内蒙古的金岭冠珍湖白金阶段三奶粉可能含有钠氧芽孢杆菌的内液毒素，可能会引致肠胃不适，例如呕吐和腹泻。受影响批次的产品需要停售和下架。涉事批次的幼儿配方奶粉是750克装，生产日期是去年的4月23号。食安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经进口220箱，共1320罐受影响批次产品，已经封存当中大约488罐。中心呼吁市民避免让婴幼儿进食涉事批次产品，如果发现婴幼儿食用后不适，应该尽快求医。业界亦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或出售，而根据记录，中心未有录得相关的投诉个案。运输署欢迎广东省政府延长港车北上政策五年至到2031年6月。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出至今受市民欢迎，累计超过14万架香港私家车曾经参与计划，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5: Yo, check it out!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2: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每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中国财经六

0: 分三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我做主。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下保险。其实前面和舒敏一起来聊到了保险的起源，保险的一个发展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聊聊保险的配置。在这儿我想问一下舒敏，你有购买商业保险吗？
2: 有。
1: 嗯。
2: 一般来说，你像
1: 来说一下你的配置。我们说个大概啊。嗯。
2: 比如说我有重疾。
1: 嗯，这个我也有，
2: 一般都会赔，对吧？
1: 对，
2: 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我有一些理财型的保险，
1: 嗯，
2: 理财型的，
1: 比如说年金啊、
2: 增
1: 额终身寿啊，
2: 寿
1: 都有，嗯，
2: 对，都会有一些，但不算多，因为它本身有个问题，就是它的收益率确实是不高，
1: 嗯，
2: 对吧？但是客观讲，它有一个，
1: 它用时间换空间，而且
2: 它
1: 最好的一点是锁定，
2: 锁定，它流动性差呀。
1: 对，
2: 对吧？你流动性差。
1: 那你刚刚不是说到了吗？我可以做保单质押呀。
2: 是，但是问题是，你去做保单质押去融资，它是有一定的额度的。
1: 对，
2: 对吧？
1: 比如说70%啊，90%啊，关键它还要看你的现金价值，你到底付了多少保费？不是说啊，我这张保单的保额是100万，我就能够按照100万的多少来付？不是的，多少来做这个贷款？不是的，要看你现在付了多少保费。比如说你现在只付了30万的保费，那这时候你要用保单做质押的话，它是不可以超过30万，就你已付保费的现金价值。
2: 它是有现金价值的。
1: 对的，对的。
2: 所以从这上，那如果我，所以我就是考虑什么，就是说我会配一些，从保障角度上会配一些。
1: 就最底层的配置，安全配置。
2: 比例不会高到一定的程度吧。
1: 嗯，
2: 就是，
1: 给我感觉保险像我们人生的安全垫。就垫在那边，
2: 就是它是一个防弹衣，但你不要指望它起到冲锋枪的作用。
1: 那是
2: 啊，对吧？你冲锋枪你还要需要配其他的一些金融产品，基金啊、股票啊、理财啊，对吧？是肯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想，又回那个老听那个话嘛，就是这个话，你虽然天天讲，但真的是对，叫保险性保，回归本源。我们讲，
1: 对，
2: 它首先是保障。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我觉得我们对保险的态度，我不是没有很多朋友，就是我觉得。
1: 会比较
2: 或极左或极右，把它给妖魔化了，就是我们先说一种观点，认为说就是很多在早年的时候，我们一些保险公司销售人员啊，
1: 对，
2: 他会把它夸大宣传，对吧？把保险的功能说到无限大，什么好，
1: 甚至错误宣传，
2: 甚至是错误宣传，
1: 对的。
2: 实际上这个就导致我们现在很多的消费者对保险有看法，对吧？当他承诺啥都好，最后理赔的时候啥都不行，对不对？最后导致我们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分歧，就是说，保险被妖魔化了，
1: 不认可，
2: 对吧？那么这个我们说，第一是我们的消费者对保险本身不理解、不了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跟确实我们一些从业者在当时良莠不齐的一些宣传有关系，这是一方面。我想不要去夸大保险的功能，对吧？第二个呢，我们也不要去否认保险的功能，它确实一些基础的保障是有用的，而且在你尤其是人性是。倒着的是逆人性的，你当你有钱的时候可以买保险的时候，身体健康的时候买保险最便宜的时候，你想你身体健康啊，我有钱啊，我收益不错，我股市好得很啊，最近黄金涨得很啊，我买什么保险？我有这钱为什么不去做股票？
1: 是，
2: 对，但是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
1: 当你没钱
2: 的时候，你最需要保险的时候你买不了了，
1: 对，
2: 所以它是个严重逆人性的行为。
1: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啊。其实我们都在说，从人生的阶段来讲，哪个阶段最需要医疗保险？那肯定是到了相对的老年阶段，
2: 老年大一些，
1: 对
2: 吧？
1: 对，
2: 你有身体疾病的时候，
1: 对
2: 不对？
1: 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保险公司已经把你拒之门外了，
2: 对你买不了。所以呢，我觉得趁健康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给自己配置一些保险，对吧？那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1: 保险是保未来的嘛？
2: 对，而那时候钱呢也不多。说实话，你也不用投入很多金钱，对吧？然后你有了这么一个防弹衣之后，你手上再有一些钱，你去做股票，
1: 做冲锋枪，
2: 那有个冲锋枪，是不是？你可以打别人，别人打你身上没事吗？
1: 其实啊，我们在说到保险的配置的时候啊，我经常跟大家聊的就是，你最基本的，你可以花小钱，把一些最基本的保险配置好。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2: 对，
1: 所以意外险你先把它配足。而且你要，我觉得大家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很多的父母。他一旦生了娃之后，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去给孩子买保险。但我觉得 这是一种很错误的观点。
2: 我说一下，就是从保险原则角上
1: 啊，
2: 就是我们讲从理财规划保险上讲，什么人应该配的保险比重最重？我先说，
1: 嗯，
2: 家庭中经济收入来源的
1: 最支柱的那个人，
2: 那个人他要配的最重。
1: 嗯，
2: 我们在保险上，我们这个说，比如说有我曾经跟一些全职妈妈聊，
1: 嗯，
2: 就是说家里比如我就这么多钱，对吧？
1: 嗯，
2: 是给这个全职妈妈买，还是给那个
1: 孩子买？
2: 孩子买，或者还是给养家老公
1: 买，的人
2: 买，对吧？
1: 嗯嗯嗯。
2: 那我说，首先你要配的谁？给老公买。
1: 啊、
2: 嗯。这个女性很生气、
1: 啊，
2: 我们全职妈妈没有地位吗？连保险都不配买了吗？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是啥？因为你们指望着这个老公在挣钱嘛，养全家，对不对？对吧？那么他的经济来源，
1: 嗯，
2: 那我如果你老公失业了，
1: 嗯，
2: 如果老公生病了，如果老公啊突然一些意外导致 game over 了，
1: 嗯，
2: 对吧？游戏结束了，
1: 嗯，
2: 那你啥都没有，
1: 嗯，
2: 但是他配置完保险之后。它能保障你后面你和孩子的这种成长
1: 基本的费用，
2: 对吧？一些基本的费用的花销，
1: 嗯，
2: 这是我们讲保险配置的时候是，如果从这角上讲，是不是、
1: 嗯、
2: 谁
1: 是
2: 收入最高，他来配
1: 最应该配，而且应该配最多。但是，舒敏，你可以到身边去了解一下，
2: 嗯、
1: 你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现象、
2: 嗯，
1: 很多家庭谁拥有最高额的保单，孩子。
2: 哎，是这样子啊，
1: 真的是，
2: 对对对，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
1: 因为我身边看到很多家长，他自己在没有购买保险的前提下，当他做爸爸妈妈之后，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就是一张保单啊。但是我也回过头来讲啊，其实我自己接触保单也是因为我做妈妈了，也是这么做的、
2: 啊。
1: 就是当时我做妈妈之后、
2: 嗯，
1: 然后第一个想到的是小朋友会比较调皮嘛，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就这儿烫伤了，那儿磕伤了比较多，然后我觉得小朋友比较调皮，所以在我女儿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去给她购买了意外险，
2: 嗯，
1: 然后还会购买。重疾险、
2: 嗯、
1: 然后当时和代理人一通聊天之后，我乖乖的把自己的保险也配上了。而在给孩子买保险之前，我其实自己是没有保险的。
2: 嗯，
1: 这个现象不光在我身上发生，我觉得过了20年之后，现在很多小家庭依然是这种现状、
2: 嗯、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子啊。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说从正面看、
1: 嗯、
2: 我们先说、嗯、我觉得这是就是我们讲中华民族吧，
1: 嗯，
2: 你看我们往往都什么，是不是生了孩子才知道母亲的责任，
1: 对对 对,
2: 对,
1: 对
2: 吧？
1: 对对对对，
2: 我们一种对于这种传承，
1: 嗯，
2: 这种我觉得这是个好的现象，从这个角度上讲、
1: 嗯，
2: 对吧？一种财富的传承也好，美好的祝愿也好，希望子孙平安、
1: 嗯、
2: 快乐的成长、
1: 嗯，
2: 我觉得这个往小的是一个家庭，往大的说是一个民族才有希望、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从情感上我就没毋庸
1: 置疑，没问题，
2: 没有任何问题，
1: 嗯，对
2: 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对吧？我希望我孩子，但是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首先给你孩子配置这样的保险之后，
1: 嗯、
2: 如果你金额还比较大，对不对？
1: 嗯、
2: 孩子可能短期他拿不到钱，
1: 对，
2: 他要等到他成年或者结婚或者求学，对吧？什么时候？那你想离现在可能至少有个小20年，
1: 嗯，
2: 对吧？但这个小20年里头，如果你的家庭出现了变故，比如说、
1: 嗯、
2: 爸爸，
1: 嗯，
2: 啊，家庭顶梁柱，挣钱的顶梁柱啊、
1: 嗯，生病了
2: ，
1: 嗯，
2: 或者去世了，
1: 嗯，
2: 或者母亲出什么问题。那对孩子这种打击，他这个钱可以拿到，但他可能很晚，
1: 嗯，
2: 是不是也可能要等到10年后、20年后才能拿到？那他现在这个流动性怎么解决呢？
1: 嗯，
2: 是不是会存在
1: 是
2: 这种问题？
1: 没有，这个我觉得还算好的，因为你刚刚说到的这种10年、20年拿到的可能是他的教育基金，对吧？
2: 嗯、
1: 但是有些家长，我真的有见过这样的家长，孩子出生之后，他直接送了他一张养老金的保单，然后当时我就挺懵的，我就说你有没有考虑过这张保单，虽然它的利率是锁定的，
2: 嗯、
1: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再从他现在到他退休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阶段里面。通货膨胀啊，货币贬值啊，等等等等的因素，你有考虑吗？即使孩子出生送保单，我很认可，但是关键是看你送什么保单。至少我刚刚说到养老金保单，我是肯定不认可啊。
2: 嗯、
1: 那我比较认可送什么保单呢？送健康类保险的一个保单，比如说、
2: 嗯、
1: 这个重疾呀、啊。
2: 嗯。
1: 因为孩子在刚刚出生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嘛，因为不满一个月，有可能你这张保单你也买不了，因为它是有限制的。
2: 嗯、
1: 然后出生一个月之后。你买这个终身的重疾险，它的保费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而且你可以选择趸交，那对你孩子来讲就是。

0: 有了一个至少健康费用上的一个保护伞，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这张保单我还比较认可，
1: 有用，确实。
0: 对，
1: 而且呢，就刚刚说的像什么重疾、意外啊，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0: 都要有，
1: 实际上是属于很基础的这种保险了，对吧？那么从保险配置上讲角度讲的话，就家庭成员应该能买的情况下。都应该配上，
0: 都应该配上。好的，那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小马，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Morning has
4: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7: 易醒啦，
6: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又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8: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9: 我系从来冇听过36着嘅，
10: 36着走为上着啊嘛。
9: 秘笈古书，
10: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呢本古书啦。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9: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10: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9: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10: 36计，
9: 釜底抽薪。
10: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9: 走为上计，
10: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11: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12: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1: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2: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下保险。那么说到重疾呢，我们再划分两头过来说，因为重疾我们知道现在有两种重疾，一个呢就是返还型的，就比如说我每年存多少钱，然后呢如果我生病了，你一次性赔付给我多少
1: 钱，
0: 如果说我这人体质特别好，健健康康的，终身没有得过这个重疾目录上的任何一种病，那么到了比如说80岁，或者到我百年之后，那么这笔钱是80岁是赔给本人嘛，百年就是赔给子女了嘛，这是一种就是叫返还型的，还有一种叫消费型的，
1: 那是不返还。
0: 对，消费型的，但你会发现消费型的其实它的保费其实是很便宜的，
1: 对，
0: 特别是孩子，他越小他价格越低，每年有可能才几百块钱，而你的保额就可以达到很高，
1: 那就
0: 到50万以上，对对，它是一个很大的杠杆率，所以呢很多家长可能觉得，哎呀，我给他买终身的重疾返还型的，可能每年的保费很贵， 小夫妻我暂时承担不起，没关系，你可以先消费型的来。
1: 对，消费型的。
0: 对，你先消费型的，到了孩子成年之后，你告诉他啊，接下来这个杆子你自个儿接过去吧。那时候他是要消费型的还是返还型的，就由他说了算。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对对 对。
1: 而且我想基础型的这种保险
0: 啊，
1: 我建议都先配消费型的比较好。
0: 嗯，对，
1: 实话实说，就家庭负担不重。
0: 对，
1: 爸爸也能买，妈妈也能买，
0: 对
1: 吧？
0: 对，
1: 孩子也能买，就是说。一年可能也就是千把块钱，
0: 嗯，
1: 几千块钱，
0: 嗯，
1: 压力不会很大，
0: 但是它的杠杆会放得很大，
1: 对，
0: 嗯，
1: 啊，但是这个买呢，对于有些行为来说，它会要求做体检，
0: 对，
1: 要求你看，而且你想看，
0: 你要有体检报告，特别是健康类的，
1: 对，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年龄越大，是不是越容易体检不过？
0: 对呀，啊，这很正常，
1: 所以你买的越早，你这个保障越好。
0: 嗯，所以买健康类的，就现在我们经常聊的这个百万医疗嘛。
1: 对，
0: 百万医疗的话，你可以去购买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一些，就是它有没有保证续保这个条约啊。
1: 嗯，
0: 好了，我们刚聊的更多的可能是一些保障类的保险。嗯，哎，我们既然是理财类的节目，未来理财师嘛，嗯，那我们回过头来说，有些保险其实是有它的金融属性的，
1: 对，
0: 有投资理财的这样一个功能的，
1: 理财属性还有很多其他各种各样的功能，
0: 嗯，
1: 啊，都给大家去分享。
0: 来说说，你觉得？
1: 我们先说说理财吧。
0: 嗯，
1: 理财如果从只我们不说保障啊，
0: 嗯，
1: 不说保险有个很牛的功能，其他产品一般没有。
0: 嗯，
1: 它有个锁定利率，
0: 利率锁定嘛。
1: 对，
0: 对吧？
1: 这点来说，你想，我们讲其他产品，从2018年开始就不允许保本保息类产品再去销售了，对吧？我们讲就是不能刚性兑付，说白了，那你今天去任何一个理财，这个银行去买理财产品，都不算这种刚性兑付的问题。
0: 嗯，
1: 但是保险产品，它在合同中是明确约定的。
0: 对，
1: 对吧？那你的现金价是多少多少，该多少就多少，
0: 嗯，
1: 利率多少就多少，所以它实际上有个类固收类的这种性质在里头。那从这个角度上讲，对于那种对风险偏好很高，对吧？而且大家知道，随着我们讲这几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
0: 嗯，
1: 那么未来长一定至少一定时间内吧，利率还有进一步下行的可能性，
0: 嗯，
1: 那你现在去购买这样的保险来说，实际上你一方面你的利率被锁定住了，你的收益还是得到一定的程度的保障的。
0: 嗯，
1: 这是我说第一点。
0: 你想嘛，我记得在90年代的时候，好多人购买的第一张寿险的保单，你知道当时的收益是多少吗？
1: 嗯，90年代应该利率还挺高，因为整个银行存款利率很高。
0: 银行存款利率，我就记得90年代初的时候，我有存过一张是10.98%的，嗯，然后当时觉得哦，存了3年100块钱，我的利率能达到40块钱，哇，好厉害，对吧？
1: 嗯，
0: 我记得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很多人买的第一张保单，然后它的一个年利率可以达到8%以上。
1: 哦，那
0: 你回过头来想想，现在你哪个理财产品它能够保证你的收益是达到8%以上的？
1: 对，
0: 很少。
1: 对的，是
0: 几乎没有。目前保证收益啊，我们说到是一个保底保证收益，达到8%以上的，我觉得目前市场上
1: 没有，
0: 你找不到的。
1: 如果有的话，你就要小心，会不会是？
0: 就它的风险会很大。
1: 对，
0: 它的风险会很大。所以呢，很多人觉得啊，保险代理人当年是一种粗放型的，嗯，可能保险知识也不专业的这样一种营销。但是如果当年你听了这个营销，买了保单的话，你回过头来看，会觉得这张保单很香。
1: 很香，对，
0: 对吧？
1: 然后这个我们说一方面啊，
0: 嗯，
1: 就是说它收益比较稳定，
0: 对，
1: 对吧？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流动性差，
0: 对，
1: 流动性差。
0: 你看那么多年你是拿不
1: 出来的，拿不
0: 出来的，
1: 你要出来的话就是得现金价值，会损失挺大一笔钱。
0: 还有就是你到了退休，它可能每年会给到你，而当年的一个货币的价值和现在的一个货币的购买力，
1: 不可同日而语。
0: 对，也不可同日而语了。但
1: 是
0: 你看到8%
1: 还
0: 是
1: 很
0: 香的，
1: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想说就是说，除了收益稳定之外，
0: 嗯，
1: 很多你看很多就是做生意的人，
0: 嗯，
1: 也愿意配保险。
0: 对，
1: 为啥呢？就是说它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说，它本在法律上，
0: 嗯，
1: 只要你不是恶意避债，
0: 嗯，
1: 它是可以这个去防止司法强制扣划的，
0: 嗯，就等于是给家里人的基本生活保障留了一道安全墙。
1: 对，我们所有的金融产品中只有两个产品是法律明确规定是可以这样子的，
0: 一个是保险，
1: 一个是保险，还有一个是信托
0: 啊，
1: 这两个都可以。但我说前提啊，
0: 嗯，
1: 我们节目得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就是你不能是恶意避债。
0: 嗯，
1: 什么叫恶意避债？我举个简单例子说，通俗讲什么意思？比如说，田老师啊，
0: 嗯，
1: 我9月1号我问你借了100万，
0: 嗯。
1: 然后我9月2号就去买了一款保险
0: 啊，
1: 然后后面我就欠钱不给你了。
0: 对对对，
1: 那就不行。你看我的债权债务是不是形成于这个保单之前？
0: 嗯，
1: 对吧？也就是我保险形成于这个债权债务之后，说白了，
0: 嗯，
1: 那不说白了，我在恶意避债嘛？那这个依旧可以强制执行的。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